体系建设和各行各业转型升级需求为目标，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全面提高生活性服务业供给能力和水平。二是着力提高产出效率。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就业人员占比高，服务业的产出效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断凸显。不断提高服务业产出效率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三是着力提高创新能力。服务业的创新能力集中体现为服务业经营主体创新创业的能力和活力。服务业涉及行业领域广泛，经营主体量大面广，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必须培育发展一批具有创新活力的经营主体，特别是要壮大一批服务业龙头企业、平台型企业，带动服务业全产业链提升创新能力。四是着力提高开放水平，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服务业新体制，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整合利用全球服务资源的能力，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把握好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重点任务，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完善服务业监管治理，健全服务业数据安全保护管理制度，完善服务业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创新适应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方式，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强化要素保障，统筹用好相关财政资金，积极吸引社会资本，综合运用金融支持工具，共同支持服务业发展，扩大优质经营主体，在服务业重点领域遴选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培育力度，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快发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分领域研究制定推进方案，全面提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发展水平，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加强服务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加快发展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服务业，提升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供给能力和水平，提高融合化发展水平，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强服务标准和质量品牌建设，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发展。

0: 我是白纹鹦纹，也就是常说的花蚊子。虽然个头不大，但是我十分凶猛，还能传播多种疾病。不过想要远离我还是有窍门的。第一，大江大湖我不去，我喜欢靠近居民区的小型积水，特别是小容器积水，饮水缸、储水池、花瓶、花盆等功能性积水容器，闲置的饮料瓶、不用的灌和锅等无用积水容器，竹筒、树洞、石穴、汽车轮胎、楼房反梁及雨水井、地下室集水井等都是我喜欢去的地方。第二，我是一名上班族，上午7:00到10:00，下午4:00到7:00是我的上班时间。如果大量发现了我和同伴怎么办？那么就可以选择超低容量喷雾，但是要注意时机，要在我集中上班的时候应用，才能实现快速有效杀灭，彻底远离我。
1: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

0: 体钉板，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1: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杨秀兰搜集整理的古桥石雕。在泗水东部的泉林有座古桥，建于何年何月谁也说不清楚，当地人叫它汴桥。今天见到的汴桥是金朝大定21年重修的三无券大石桥。这座古桥除了历史久远、造型精巧、敦实牢固外，桥栏板上绝妙的石雕倒更是远近闻名。这浮雕除了有花鸟虫鱼、山水走兽外，还有汴庄子刺虎、周楚除三害、松下问童子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20多幅。提起汴庄子刺虎，人们没有不知道的。春秋末年，鲁国有个大夫叫汴庄子，此人爱民孝母，英武非常。一年在城南的卧牛山、犬子山一带窜来了2只猛虎，经常伤畜害人。汴庄子决心进山打虎，为民除害。这时有位叫管束子的对他说，虎性暴躁，二虎争食必然相斗，斗起来就会有死的有伤的，到那会儿啊，你再刺杀那负了伤的虎不就省事儿了吗？汴庄子听着在理，就按着管束子的话，将头牛犊拴在高山大树上，自个倚身在大石板下耐心地等待着。不一会儿，2只老虎果然争起食来，他俩东咬西抓，翻来滚去，转眼功夫有只小虎被大虎咬死，可那大虎也身负重伤，累得连箍拽也箍拽不动了。汴庄子趁机上前，手举利剑猛刺那虎，没费多大功夫就刺死了受伤的老虎。从此汴庄子刺杀二虎就一传十、十传百的出了名。坐山观虎斗的成语由此而生，直到现在汴桥南山仍有斗虎坡、观虎石等。还有松下问童子，传说诗圣李白来泉林一游，酒葫芦里的白酒喝个精光，一时酒瘾上来，见一牧羊童子站在松树下，李白开口问道，小哥哥。

0: 借问何处的酒家？牧童向东南一指说，那高挂酒旗的地方便是。李白顺着牧童手指的方向找到酒家，一气儿喝了三大碗村酿白酒，醉醺醺地付了酒钱，出的店来，一溜歪斜来到一块大粮食跟前，往石上一躺，呼呼地睡起大觉来，嘴里的口水伴着酒气滴滴答答地躺到地上。后来这里竟冒出泉子来，世人称为醉仙泉。李白躺着酣睡的粮食称作醉仙石。再说那周楚除三害的传说。周楚东晋人，年少时就好打架斗殴，横行乡里，老百姓非常气恨，说他是当地的一大祸害。同时汴桥一带山上有猛虎，水中有蛟龙，时常出来伤害百姓，人们称之为三害，而又以周楚为三害之首。一天，周楚上山刺杀了猛虎，又下河追杀了蛟龙，在大河游水几十里，百姓们都认为周楚与蛟龙同归于尽，从此人们可以安居乐业了，于是敲锣打鼓互相庆贺起来。周楚斩蛟赶回家后，看到乡亲们的乐呵场面，深知大家痛恨自己，一时羞得脸红脖子粗。从那以后决心改邪归正，后来终于成了敬老爱幼、尊师睦邻的君子，人们称他为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好青年。这座古桥除了刻着许多神奇的浮雕外，桥上还有四尊昂首怒目的石狮子和三对张口喷吐的石龙头，活灵活现衬托着这座古桥，使它更显得美上加美，吸引了古今无数游人，留下许多赞美的诗词。其中明朝张作的诗这样写道：山城寂寞草寒秋，刺虎人亡胆气收，唯有当年桥上月，夜深还到水溪头。现在汴桥是我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四河上游的一座故事桥。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杨秀兰搜集整理的古桥石雕。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为大家播读到这里，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泗水。
1: 天气太热了，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2: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3: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2: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4: 不要相信他们，
5: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6: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7: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6: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

0: 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1: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2: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0: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2: 我奶奶王秀妮。
4: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擘画宏图》，与您一起回顾党在过渡时期该怎样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把社会主义大厦建设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该怎样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把社会主义大厦建设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面临的最重大也是最复杂的问题。面临复杂的形势，刚刚进城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丝毫的畏难和犹豫，而是勇敢地踏上了新的征程。1952年9月24号，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公开阐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设想。他说，从现在开始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向与会人员谈到他在视察湖北时与孝感地委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很形象地阐述了他对过渡问题的思考。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这次会议结束后约一个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苏出席苏共19大。临行前，毛泽东告诉刘少奇，将中国共产党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向苏联领导人通报。

于是10月20号到达莫斯科后的刘少奇写信给斯大林，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等问题与苏联领导人交换意见。信中提到，新中国执行了第一个5年计划之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比重会有更大的增加，而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将会缩小，但在绝对数上会增加。在这种形势下，资本家就会与政府合作，从而有可能实现对资本家实行征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收购资本家的办法，以及对于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引起了斯大林的极大兴趣。刘少奇将这封信转交后仅4天，斯大林就提出要接见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这次会见中，斯大林对刘少奇的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1953年初，中共中央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这次调查研究活动的目的是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基本情况，以便确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具体政策。为此，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由国家纪委和工商管理局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工作组负责人就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调查活动主要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开展和进行。中央工作组在这些地方广泛听取当地党委和财政部门负责同志的汇报，与有关同志深入探讨了具体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5月，调查工作结束后，李维汉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了一份题目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司关系问题》的报告。在提交这份报告的同时，李维汉还给中央及毛泽东写了一份有关这份报告的说明信，信中特别提到了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颇为关心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信中说，国家资本主义是共同纲领中阐述的5种经济成分之一，是我们向资本主义提出的一种过渡形式，经过3年来的努力和斗争已有相当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已包括了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行业和主要工厂，还在继续发展中。经验似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本主义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本主义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李维汉提交的调查报告和写给中央及毛泽东的这封信，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调查报告及说明信不仅有大量的事实根据，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对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道路的肯定，指出了资本主义企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企业的具体途径。毛泽东审阅完报告和信后，即刻在报告上批示，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企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6月15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

0: 专门召开会议，以讨论李维汉提交的调查报告。与会者都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澄清了认识，拓展了思路。毛泽东也即席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和右倾的错误。毛泽东如此完整清晰地表达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这是第一次。这说明在经过长达近一年的反复论证和思考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过渡思想已经成熟了。在6月15号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为这次会议所做的报告中，将自己对总路线的概括做了时间上的限定，增加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并将10年到15年的表述修改为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拟定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经过毛泽东修改后，由中共中央发布全国。提纲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做了最完备的表述。提纲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954年2月10号，中共中央举行7届四中全会，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新中国成立4年后，中国人民已经开始清晰地看见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人民群众由此而迸发出来的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也是前所未有的。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对待陆地上的生物，它可没那么温柔，有时候甚至还会变成杀手。当人在水中嬉戏的时候，这个无形的杀手其实已经将人类包围了，只要被水逮住机会，它就会顺着气管涌进人的体内，飞速扼住呼吸通道，然后攻占交换气体的器官肺，造成大面积的缺氧。不要觉得这个时候溺水者还能扑腾水花大声喊妈，呛水过多的话，喉咙和声带也会因为痉挛而罢工。除此之外，意识也会伴随着氧气一起渐渐消失。所以溺水的人不会一边拍打水面一边大声呼救，反而看着更像个木头人，眼神呆滞，一动不动，平静的可怕。如果溺水时间再久一点，水分子就要发挥自己无孔不入的天赋，进入血液循环，破坏血红细胞，最终让心脏停搏，生命下线。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整个家庭的灾难。而消灭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认识危险，预防危险。第一，远离陌生水域，禁止私自结伴下水钓鱼。水底交错的水草和迅猛的漩涡，都是吞噬生命的恶魔。岸边

0: 管的沙土和延伸的区域，很容易把水里的人冲到深水区，从而酿成悲剧。第二，如果不幸溺水，冷静冷静再冷静，大幅度的拍水蹬脚只会加快下沉进度条。你该做的是把头向后仰，露出口鼻，深呼浅吸，坚定信心，等待救援，说一千道一万，从源头处掐断危险的可能性，才是防溺水最好的办法。水域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防止溺水，远离危险，让生命之源滋润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带走我们的生命。
1: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是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泗水县分公司经理高长梅，我将于7月16日做客盛丰豪丰热线节目，就有线电视、广电宽带、5G192手机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盛丰豪丰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部闭环监督破解民生难题，智慧医疗落地泗水，基层诊疗迎来 AR 智能新助手，我县获省红十字会两项荣誉，以书屋为阵地，让阅读走进村民日常烟火。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近年来，县人大常委会紧扣人大代表法定履职职责，聚焦群众急难筹判，探索形成深入询问、跟踪督办、视察验效、测评促果四部工作法，构建起权责明晰、流程完备、刚性十足的全链条监督闭环，把人大监督实效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助推县域发展的强劲动能。精准发问，谋定民生靶点，秉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履职导向，县人大代表围绕县域中心工作与群众高频关切，开展靶向调研。2025年，聚焦医疗卫生这一民生重点，代表们组建专项调研组，下沉县、镇、村三级医疗机构，通过入户走访、座谈研讨、实地查看，摸清基层医疗实情，梳理形成涵盖医疗资源布局、服务能力提升、基层人才培育等多维度问题清单。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代表们立足调研实情，直面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专题询问，直击堵点难点，相关单位现场应答，列明举措，作出整改承诺，以精准询问夯实监督起点，让代表履职找准发力方向。全程督办拧紧整改链条，专题询问绝非一问了之，整改落实贵在持之以恒。询问结束后，县人大常委会系统汇总审议意见，将32项具体

0: 问题，同步移交县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细化整改实现，明确责任主体，划定工作标准。县人大专门委员会全程跟进督办，依托常态化沟通、调阅整改台账、专题听取汇报等方式，动态掌握整改进度，及时协调化解堵点难题，层层压实部门责任，杜绝监督流于形式、整改半途而废，推动各项审议意见落地落细、渐行渐效。实地核验，杜绝纸面整改。为破解纸上整改、口头落实等突出问题，县人大常态化组织参与专题询问的代表开展整改回头看专项视察，代表们采取明察暗访、台账核查、现场核验、群众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对照前期问题清单和整改承诺逐项核验，逐条查验举措落地、问题化解、群众满意情况。针对整改浮于表面、成效不达预期的事项，现场出具整改建议，督促限期补齐短板，构建监督、整改、再监督、再提升的良性循环。一线实地核验检验整改成色，让民生改善成果看得见、摸得着。刚性测评让监督长出硬牙齿。满意度测评作为监督闭环收尾关键环节，持续强化人大监督刚性约束。常委会会议上，全体组成人员以无记名投票形式，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对职能部门整改成效开展综合测评，结果现场统计，当场公示，同步报送县委反馈政府，并依规公开。对测评结果为不满意的单位，责令重新梳理整改，再次汇报落实，层层传导压力，真正树立人大监督权威，持续提升监督质效。闭环监督换来民生跃升，一套完整的闭环监督机制带来县域医疗卫生事业的全方位提升。依托问督验测工作法持续发力，全县185个薄弱村卫生室全部完成无有三提升标准化改造，乡村医生培训实现全覆盖，县直医院对接省级优质医疗资源搭建专科联盟，五大救治中心全面投用，家庭医生签约率达 74.69%， 成功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示范县，泗水砭石特色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县域医共体建设走深走实，医保基金县外占比同比下降 7.06%， 以代表履职回应群众期盼，以闭环监督破解民生难题。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创新深化问督验测四部工作法，打通发现问题、跟踪推进、核验成效、刚性评估全流程监督链条，持续激发人大代表履职内生动力，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成果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生动价值。本台消息，日前泗水县 DUCG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启动仪式暨培训会在县人民医院门诊楼四楼会议室举行，这标志着清华大学原创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全科辅助诊断系统正式在泗水落地，为我县基层医疗智慧化发展按下了快进键。DUCG 系统是清华大学张勤院士团队原创的新一代全科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是唯一入选清华大学国强研究院重点研究项目，一共交叉11位院士学术顾问，与北京各大三甲医院临床专家团队深度合作，能够精准提供诊断参考，规范诊疗流程，有效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提升诊疗质量，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重要举措。 DUCG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在泗水县率先落地，标志着我县在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领域迈出了坚实一步，是智慧医疗赋能基层、提升群众健康福祉的一次重要实践，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上级高质量同质化的诊疗服务。各镇街道卫生院、县人民医院、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县中医医院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相关科室负责人、医生代表、 县卫生健康局有关科室负责人参加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结束后，来自清华大学 DUCG 项目组成员姚全莹博士围绕系统的操作规范、核心功能、常见病诊疗适配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细致讲解和现场演示，为系统全面推广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本台消息，近日山东省红十字会印发关于表扬2026年五八人道公益日筹资活动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的通报，县红十字会苗管镇人民政府荣获筹资活动表现突出单位，两人获表现突出个人表彰。今年五八人道公益日众筹活动期间，县红十字会发起一起捐一块走献爱心活动，各镇街道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爱心团体和人士积极参与，共筹集资金9.6万余元，资金数额位居全市第二，全省前列。资金全额用于辖区困难群众春节慰问物资发放。本台消息，不用跑远路，在自家村口的农家书屋就能挑到想看的书，还能和邻里坐在一起聊读书心得。近日金庄镇曹家庄村的阅读活动热热闹闹地开了场，把实实在在的精神文化福利送到了村民家门口。为了让男女老少都能找到合心意的书，村里提前把农家书屋的书架整理一新，红色党史故事书、养花种菜的生活科普书、经典文学小说、民族团结主题读物摆得满满当当。平时喜欢看红色故事的老人，想找育儿科普的年轻宝妈，爱读课外书的小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读物。活动现场没有拘束的流程，村干部陪着大家围坐在一起，有人读到有意思的段落就主动念出来和大家分享。聊到兴头上，大家还会结合自己家的家风故事，平时在村里的生活经历唠唠心得。不大的农村书屋里满是暖融融的书香气息。不少参与活动的村民都说，平时干完农活就凑在一起拉家常，这次借着读书的机会和邻里聊了不少新知识、新话题，关系更近了一步。接下来金庄镇还会把这类读书活动一直办下去，后续还会突出读书漂流、亲子阅读分享等新鲜做法，让书香慢慢渗进村里的日常，让村子的邻里氛围越来越和睦。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6到3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泗水县分公司经理高长梅，我将于7月16日做客盛丰豪丰热线节目，就有线电视、广电宽带、5G192手机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盛丰豪丰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身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5: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 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礼，安全有礼。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6: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其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8: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9: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最近越来越多人加入了减肥圈，视脂肪为敌人，甚至有人不惜饿肚子也要瘦下来。但其实适当的保留脂肪是人体的自我保护。一项来自国际肥胖杂志上的分析指出，身体的脂肪量与全因死亡率呈现 J 型关系，太高太低都会增加死亡风险。其中体脂率为20%-50%，全因死亡风险最低。并且在这项研究中还发现了一个规律，同样是脂肪增加，男性的全因死亡率增加得更为明显，女性死亡风险的上升显得更为温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执着于过度减肥，以至于丢掉自己的盔甲。脂肪真的比想象中要重要。虽然过多的脂肪不仅会让人发胖，影响外形，还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健康问题密切相关，但实际上脂肪在人体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为人体提供能量。首先，脂肪是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之一，尤其是在进行低到中等强度长时间的运动或劳动时，脂肪能够提供持续的能量，减少对碳水化合物，也就是

0: 能够增强肝脏和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维持血管弹性，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瘦素则能够抑制食欲，促进脂肪氧化，防止体脂过度积累。这些激素的调节作用，使得适量脂肪成为身体代谢平衡的重要保障。此外，脂肪组织还发挥着代谢缓冲的功能，即在能量摄入过多时能够储存多余的脂肪，避免脂肪在非脂肪组织如肝脏和肌肉中过量沉淀，从而降低代谢综合症的风险。研究发现，脂肪营养不良，也就是脂肪组织极少，患者往往会在骨骼肌和肝脏中出现异常的脂肪沉淀，导致胰岛素抵抗程度显著高于一般肥胖者。值得一提的是，身体下半部分的脂肪储存能力更强，释放到血液中的游离脂肪酸较少，因此相比于腹部脂肪堆积，更不容易引发胰岛素抵抗。这也就是为什么梨形身材相比苹果形身材在健康风险上更占优势的原因。四、调节免疫功能。适量的脂肪中含有常驻的免疫细胞，例如抗炎 M2 型巨噬细胞，它们能够促进组织修复，维持胰岛素的敏感性。同时，脂肪组织中的调节性 T 细胞也能够帮助控制炎症水平，使机体维持低炎症状态，从而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总的来说，脂肪并非我们想象中的负担，而是身体的一部分，承担着多个重要功能。保持适当的脂肪储备，不仅能让你看起来更加健康，还能够确保身体各项功能的正常进行。那我们应该如何在维持健康的同时也能够保持适量的脂肪呢？首先，饮食结构要合理，比如碳水、蛋白质、脂肪三大营养素哪个都没有完全从饮食里剔除，而且喜欢鱼肉这类含有优质脂肪和优质蛋白质的食物，还会吃绿色蔬菜，保持膳食纤维、维生素的摄入。其次，要有科学的运动习惯，无论是快走、慢跑、游泳还是深蹲、卧推，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主要是能够坚持和养成习惯，并且运动计划要合理，不要盲目加量，也不要随便划水。最后，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的室外活动，接触大自然，可以释放压力，也有助于保持健康的脂肪分布。脂肪并非人体的敌人，而是维持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一味的削减脂肪，不如学会科学的管理它，让身体保持最佳状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我生活在泗水这座小城里，虽然不大，
2: 但却一直努力发展着。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绿树环绕，景色宜人。它美丽的蜕变，让我更爱我的家乡。
1: 我爱我的城市，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泗水这座小城。

0: 墙掉水里了。
1: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0: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0: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7: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0: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1: 早上9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2: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0: 喜欢的人是学霸。
1: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0: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1: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0: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1: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0: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1: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3。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0: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1: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1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1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

0: 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她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她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她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哎呀，你是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一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 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她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她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 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啊？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哼，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吗？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

0: 盒饭两块五。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三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两块五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五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三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十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 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

0: 大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哎呀，你是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一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 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舅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 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哼，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徐德义在大雨中睡着了，又在大雨中醒来，他怔怔地盯着窗外的大雨，牵挂着泗河岸上大片的金银花。天色混沌，在应该天亮的时候还黑着。徐德义抬脸看了看墙上的表，已是早上7点。这场大雨从昨天下午下到现在，还没有停歇的迹象。徐德义悄然起身，穿了雨衣雨靴，雁门出了家。暴雨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歇间村的村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雨停了，风也消失了。可是他们却分明听到了来自山野的咆哮声，他们惊恐不安地出了家门，循着咆哮声朝村北的泗河岸边走。声音越来越近，他们脚下的水也越来越深，刚开始只是淹没了脚脖子，再往北走，地面上的雨水就淹到了膝盖。他们翘首朝远处看，泗河的河水暴涨，浊黄的河水翻滚起伏，汹涌的波涛像成群的动物在咆哮，整个泗河完全变了一副模样。河面变得广阔，漫过了南北岸边，无边无际的水把泗河和村子连接在一起。人们望而却步，瞪大眼张望着远处咆哮翻滚的波涛，一片蓬松的绿色随着起伏的水面漂浮过来，那片绿色越来越近，人们终于看清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是枝桠蓬乱的金银花。接着有人尖叫了一声，
4: 哟，快看，还有一只蝎子呢。
3: 随着这声喊看过去，在漂浮的金银花枝蔓里，一只黑色的胶鞋在水里荡漾，就像一片浸泡湿透的叶子。站在人群里的石丽华瞬间觉得像是有一把刀劈在了身上，她发出了痛楚的尖叫。雨过天晴的第二天下午，人们在离歇间村5里多远的泗河下游找到了石德义的尸体。他被河水泡得肿胀，浑身上下遍布青紫色的淤伤，左手攥着半截金银花的枝桠，石德昌围着石德义的身子转了一圈，蹲下身子，伸手擦掉了粘在石德义脸上的沙子，带着哭腔说：“
5: 德义哥，你醒醒啊，你睁眼看看啊，咱村还指望跟着你过好日子呢，丽华这么小，你还得给她盖房子娶媳妇呢，你就这么走了吗？你做人不仗。”

0: 抗议啊！
1: 石得意好像是故意装睡着了一样，在众人的哭喊中，无动于衷。石德昌转脸对石丽华说：“你爹啊，一辈子就是个犟脾气，我服他。”47岁的中年男人石得意，埋在了村南丘陵上的石姓祖坟里。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的坟头上就长满了根根竖立的剑刺形状的茅草。成丛的茅草仰天朝上，神似怒发冲冠，透着一股宁折不弯的倔强劲儿。所有看到这些茅草的人都说，这些茅草的模样，真像犟脾气的石得意呀。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秋天，石丽华给父亲上完周年坟，对着坟头痛哭了一场。3天以后的早上，石丽华把父亲的遗像擦干净了，放在抽屉里，清扫完院子，关闭家门，背着装满被褥的蛇皮袋子，离开了谢间村。夕阳坠进了泥山，云层遮盖了山顶。天黑了，夜色像团团翻滚的烟雾，从地面上升腾起来。随着冷风悄然弥漫，稀疏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远处的树木被夜色勾勒出线条，身旁的坟头上的枯草发出簌簌的声音。石丽华伸手掐了一根枯草的茎杆，对乔红梅说：“我给你编个草戒指。”乔红梅点头微笑，她的眼神在夜色里闪亮。现在想想，很多事儿说不上是巧合，也许真是命中注定。爹第一次带我去省城卖桃子的时候，偶然遇到了罗生教授，他俩竟从此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我第二次去省城，因为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你。这种巧合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呢？石丽华掐弄着手里的枯草茎杆，自言自语似的说：“咱爹不止一次说过，罗老师他是个好人。咱们老辈人就说过，做人要知恩必报。他给罗生第一次寄去花生和地瓜干之后，很快就收到了罗生教授的一封来信。教授在信里对他表示感谢，说很高兴和咱爹交朋友，表示有机会就来歇间村拜访。咱爹很快给罗生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说了歇间村的情况，说他想带着全村人过上好日子。所以一直在努力，可是实现理想真是不容易。教授在接下来的回信中对咱爹表示了鼓励，他说自己教授历史文化课程，对农业种植方面没有研究，不过他有很多同学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可以借助同学们的力量帮助乡亲们。第二年春天啊，槐花刚开始冒出骨朵的时候，咱爹就让我爬上树摘了一袋子鲜花寄给了罗教授。杏子刚开始泛黄的时候，咱爹就念叨着要给罗生寄去。爹说以后咱地里有什么就给罗老师寄什么，乡下这些东西啊在城里稀罕着呢。他俩在这2-3年里保持着频繁的通信，每个月至少3次的相互通信，成了他们之间的默契了都。咱爹每次接到罗生的来信，脸上的表情都像是过节一样开心。他每次拆开来信的时候啊，从来不会用手撕开信口，总是用剪刀谨慎地剪开封口的最边沿儿，再朝信封里吹一口气儿，让信封鼓胀起来，轻轻地把信纸掏出来，再对着折叠的信纸端详片刻，才把信纸摊开，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仔细地阅读。刚开始他接到罗教授来信的时候，总是当着我的面读信，或者是让我读给他听。他听我读信啊，就像是喝一杯醇香的茶一样，不停地点头或者咂巴嘴巴，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罗生和三爹通信的内容涉猎广泛，风俗民情、过往历史、时事政治、自身经验。罗教授在信中对三爹大多是劝慰和鼓励，三爹多次提到他作为西间村的带头人对村子未来的规划。罗教授在来信中回复说，人活一辈子，给自己锚定目标是正确的，但是也要审时度势，不能蛮干，要根据环境和形势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最终目的啊，还是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罗生问爹，村民们过上好日子目标是什么？咱爹回信说啊，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好日子的标准不只是吃饱穿暖，还要活得有脸面，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咱。罗教授很赞同呢。石德义和罗生的通信持续到第二年冬天的时候，就不再让史丽华替他读信了，也不再当着儿子的面读信。这个鲁南村庄的农民和省城大学教授的通信似乎有了更多隐秘的交流。石德义平时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寡言，却在和罗生的通信中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通顺，遣词造句，有时还会蹦出一些成语，通篇读来甚至有些文学语言的意味。在他和罗生通信的三年里，他在劳累和疲惫中找到了愉悦和成就感，他一直以和罗生这个大学教授做朋友为荣，但他很少在村里当众提及，他把和罗生的通信作为个人的秘密，视为舍不得分享给别人的快乐。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咱爹意外去世以后，我在收拾他遗物的时候，发现木桌下边有一只上了锁的抽屉。我找到钥匙打开抽屉之后，看到了一摞捆扎整齐的信封，来信地址是齐鲁大学。想着咱爹生前很久不让我看信，便也不再拆开，又给他锁在抽屉里作为纪念了。后来我给罗教授写了一封信，简单说了爹意外去世的过程，并请他有机会来泥山做客。这封信寄出去的一个星期后，收到了罗教授的来信。他说很痛心失去了一位真诚的朋友，劝我要节哀，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并说有机会一定会来歇间村看看。他还把咱爹在这三年里写给他的一部分信送给我保存。我从来信里感觉到罗教授似乎欲言又止，直觉告诉我，咱爹和罗教授通信里一定有着不想让我知道的秘密。我收到罗教授的信以后犹豫一番，最终没再给他写信。那年秋收之后，我给教授寄去了一布袋小米，此后我们没再联系。
3: 史丽华仰脸痴呆呆地望着夜空，终于记起了罗教授的细致模样。
1: 笑的时候是无声的，却把嘴巴咧得很大，露出一口整齐白亮的牙齿。罗教授和他同岁，只是出生的月份比咱爹晚了半年。他总是在来信的第一句称呼一句：“兄长你好。”
3: 年底，离家在外的人像往年一样回家过年了，村里比平常热闹些，回村的人穿着新鲜，脸上也带着笑意。沿街停放着的新的摩托车，偶尔也能看到小汽车，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却也洗刷得干净锃亮。孩子们围着车嬉笑打闹，偶尔有零星的鞭炮声炸响， 火药的香味里也飘出了几分过年的味道。

这些年外出的村里人，除了在外地求学或工作的人，大多数还是外出打工的。根据年龄和性别，这些在外打工的人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头脑活泛，不甘心出苦力挣钱的人，先后去了省城做着各种小生意，有混得很体面的，也有差强人意的，好歹总是能赚些钱。这类人回家过年啊，主要是想回家和老家的人聚聚，显示一下自己的体面，交流一下经验，吃吃喝喝，加深感情。再一类啊，是家底本来就很薄，本身又没技能，急于挣钱养家的人。这些人呢，都去了淄博和滨州，在陶瓷厂和砖瓦厂里搬砖运土，凭着力气挣钱吃饭。他们在外打工，舍不得吃喝，从牙缝里省钱，想着赚了钱给孩子找媳妇儿，或是在村里盖房子。这类人都有着咬紧牙关也要扬眉吐气的志气。还有一类就是学历不高的年轻人，18、19岁的孩子，读到初中或高中，没考上大学，或是干脆就不愿读书，想尽快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的，便通过熟人介绍和各类劳务公司去了青岛或烟台，在沿海城市的电子厂里做工。这种活儿虽然不算很累，但是工作时间长，在车间里也枯燥，本来可以攒一些钱，可是这些年轻人赚了钱啊，都用在吃喝上，相互攀比着城市的生活方式，一年到头落不下多少钱。他们回家过年是因为按照父母的要求回家，除了小伙伴的相聚打牌吃喝，便是利用过年的机会到处相亲。这些相亲啊，大多数是不成功的，走马观花。回家过年的这段时间，不是在相亲，就是在相亲的路上，彼此走个过场，应付父母的要求，10有8 9是相亲之后便没了结果。过年就要回家，已约定俗成。在外地打工的人，无论是衣锦还乡还是灰头土脸，都在进入腊月之后陆续回家了。就是像石有福这样倒霉透顶的人，被一场大火烧得焦头烂额，也要强装笑颜回家过年。石丽华外出打工，带回来一个大姑娘，这事儿成了全村的头号新闻。在歇间村周围的乡俗里，没有女朋友这一说法，村里人也不承认这个叫法，已经把女的带回来过年了，那不就是自己的媳妇儿吗？虽然没举行结婚仪式，但在村里人的眼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新媳妇儿了。石丽华真是个能人啊，在外边打了2年工，就把媳妇儿给带回来了，这比挣了多少钱都让村里人羡慕。很多年轻人借着跟石丽华见面的理由去石丽华家里看新媳妇儿，本来是嚷嚷要见新媳妇儿的，等到了石丽华家里，见到乔红梅却是谁也没敢嬉笑，绷着脸盯着乔红梅看，有胆大的悄声喊一句：“哎，新媳妇儿。”话音未落，心却虚怯了，自个儿先钻出人群溜跑了。倒是乔红梅没露怯意，大大方方的让众人进屋说话。乔红梅越让人群进屋，人群越往外躲，边躲边把石丽华也拽了出来，围着石丽华七嘴八舌：“姑娘长得不孬啊，你是怎么勾搭上手的？哎，说说说，你是怎么拐骗来的？什么时候办喜事儿？趁着过年办了吧。”石丽华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众人相互挤眉弄眼儿，返回屋里翻箱倒柜找东西吃，咋咋呼呼打扑克牌，或是三五一群嬉笑说话。本来都是村里差不多年龄的伙伴，虽然在外打工相隔2、3年没见过面，相互斗几句便又融洽在一起了。石丽华和村里的年轻人接触了几天，也从他们的七嘴八舌里听到了不少村里的事儿。昨天前街孙家老太太因为儿子定亲商量彩礼的事儿和女方没谈妥，老太太去对门做媒的老丁家骂了一天，明知冤屈的老丁家被孙家老太太的泼骂吓得不敢开门。要过年了，从外地打工回来的胡家儿媳妇儿嫌弃常年守在家里的公爹脏，逼着他男人把公

0: 爹撵到了村西口的破房子里，让他公爹独自过年。老蔡家的儿媳妇瞒着常年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和邻村的一个男人相好，老蔡家的儿子回来以后听说此事，把媳妇揍了个鼻青脸肿，然后又提着刀去邻村找那个和他媳妇相好的男人。那个男人得知消息后提前跑了。老蔡家的儿子不解气，回到家又给他媳妇的娘家人打电话，让他娘家人把媳妇给领回娘家了。老郝家儿子欠了老孟家儿子2000块钱，拖了5-6年没还钱。这次两家儿子回家过年遇见了，老孟家的儿子向老郝家的儿子要账，老郝家的儿子不但不给，反而说不就是2000块钱吗，值得你张口要吗？老孟家的儿子生气了，非要不可，俩人话赶话就吵闹起来了。要钱的人抬手打了欠钱的人一巴掌，挨打的躺在地上装昏死。最后的结果是，欠钱的不但没还钱，反倒又讹诈了要钱的2000块钱，算是赔偿。众人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是当笑料来说的，石丽华听着却皱眉头，他想不到村里的风气会变成这个样子。他问，咱村怎么变得这么乱了？和睦相处，互敬互爱的村风乡里怎么就败坏了呢？众人叹着气分析，哎呦，咱村现在的乱象啊，归根到底是老书记去世以后，村里一直没有带头人。镇领导曾经想让村民们推选一个能操心干事的带头人，却因为有能力有想法的人都常年在外，村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有担当的人，瘸子队伍选不出一个好将军。镇领导就指派了一个年轻干部来监管村子，监管人毕竟时间和精力有限嘛，又对村里情况不熟悉，村民们对监管人也不信任，遇到困难矛盾想解决就很吃力，只糊弄着村里别闹出大事儿就行了。这两年啊，西间村就像那个荒废的菜园子，眼看歪风邪气像荒草一样疯长，监管人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泗水县分公司经理高长梅，我将于7月16日做客盛丰航空热线节目，就有线电视、广电宽带、5G192手机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盛丰航空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部闭环监督破解民生难题，智慧医疗落地泗水，基层诊疗迎来 AR 智能新助手，我县获省红十字会两项荣誉，以书屋为阵地，让阅读走进村民日常烟火。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近年来，县人大常委会紧扣人大代表法定履职职责，聚焦群众急难筹判，探索形成深入询问、跟踪督办、视察验效、测评促果四部工作法，构建起权责明晰、流程完备、刚性十足的全链条监督闭环，把人大监督实效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助推县域发展的强劲动能。精准发问，谋定民生靶点，秉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履职导向，县人大代表围绕县域中心工作与群众高频关切，开展靶向调研。2025年，聚焦医疗卫生这一民生重点，代表们组建专项调研组，下沉县、镇、村三级医疗机构，通过入户走访、座谈研讨、实地查看，摸清基层医疗实情，梳理形成涵盖医疗资源布局、服务能力提升、基层人才培育等多维度问题清单。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代表们立足调研实情，直面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专题询问，直击堵点难点，相关单位现场应答，列明举措，作出整改承诺，以精准询问夯实监督起点，让代表履职找准发力方向。全程督办拧紧整改链条，专题询问绝非一问了之，整改落实贵在持之以恒。询问结束后，县人大常委会系统汇总审议意见，将32项具体问题同步移交县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细化整改实现，明确责任主体，划定工作标准。县人大专门委员会全程跟进督办，依托常态化沟通、调阅整改台账、专题听取汇报等方式，动态掌握整改进度，及时协调化解堵点难题，层层压实部门责任，杜绝监督流于形式、整改半途而废，推动各项审议意见落地落细、渐行见效，实地核验，杜绝纸面整改。为破解纸上整改、口头落实等突出问题，县人大常态化组织参与专题询问的代表开展整改回头看专项视察，代表们采取明察暗访、台账核查、现场核验、群众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对照前期问题清单和整改承诺逐项核验，逐条查验举措落地、问题化解、群众满意情况。针对整改浮于表面、成效不达预期的事项，现场出具整改建议，督促限期补齐短板，构建监督、整改、再监督、再提升的良性循环。一线实地核验检验整改成色，让民生改善成果看得见、摸得着。刚性测评让监督长出硬牙齿，满意度测评作为监督闭环收尾关键环节，持续强化人大监督刚性约束， 常委会会议上，全体组成人员以无记名投票形式，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对职能部门。

整改成效开展综合测评，结果现场统计，当场公示，同步报送县委反馈政府并依规公开。对测评结果为不满意的单位，责令重新梳理整改，再次汇报落实，层层传导压力，真正树立人大监督权威，持续提升监督质效。闭环监督换来民生乐声，一套完整的闭环监督机制带来县域医疗卫生事业的全方位提升。依托问督验测工作法持续发力，全县185个薄弱村卫生室全部完成无有三提升标准化改造，乡村医生培训实现全覆盖，县直医院对接省级优质医疗资源，搭建专科联盟，五大救治中心全面投用，家庭医生签约率达74.69%，成功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示范县，泗水砭石特色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县域医共体建设走深走实，医保基金县外占比同比下降7.06%，以代表履职回应群众期盼，以闭环监督破解民生难题。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创新深化问督验测四部工作法，打通发现问题、跟踪推进、核验成效、刚性评估全流程监督链条，持续激发人大代表履职内生动力，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成果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生动价值。本台消息，日前泗水县 DUCG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启动仪式暨培训会在县人民医院门诊楼四楼会议室举行，这标志着清华大学原创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全科辅助诊断系统正式在泗水落地，为我县基层医疗智慧化发展按下了快进键。DUCG 系统是清华大学张勤院士团队原创的新一代全科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是唯一入选清华大学国强研究院重点研究项目，一共交叉11位院士学术顾问，与北京各大三甲医院临床专家团队深度合作，能够精准提供诊断参考，规范诊疗流程，有效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提升诊疗质量，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重要举措。 DUCG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在泗水县率先落地，标志着我县在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领域迈出了坚实一步，是智慧医疗赋能基层、提升群众健康福祉的一次重要实践，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上级高质量同质化的诊疗服务。各镇街道卫生院、县人民医院、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县中医医院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相关科室负责人、医生代表、县卫生健康局有关科室负责人参加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结束后，来自清华大学 DUCG 项目组成员姚全莹博士围绕系统的操作规范、核心功能、常见病诊疗适配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细致讲解和现场演示，为系统全面推广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本台消息，近日山东省红十字会印发关于表扬2026年五八人道公益日筹资活动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的通报，县红十字会苗管镇人民政府荣获筹资活动表现突出单位，两人获表现突出个人表彰。今年五八人道公益日众筹活动期间，县红十字会发起一起捐一块走献爱心活动，各镇街道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爱心团体和人士积极参与，共筹集资金9.6万余元，资金数额位居全市第二、全省前列，资金全额用于辖区困难群众春节慰问物资发放。本台消息，不用跑远路，在自家村口的农家书屋就能挑到想看的书，还能和邻里坐在一起聊读书心得。近日金庄镇曹家庄村的阅读活动热热闹闹地开了场，把实实在在的精神文化福利送到了村民家门口。为了让男女老少都能找到合心意的书，村里提前把农家书屋的书架整理一新，红色党史故事书、养花种菜的生活科普书、经典文学小说、民族团结主题读物摆得满满当当，平时

0: 欢看红色故事的老人，想找育儿科普的年轻宝妈，爱读课外书的小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读物。活动现场没有拘束的流程，村干部陪着大家围坐在一起，有人读到有意思的段落就主动念出来和大家分享。聊到兴头上，大家还会结合自己家的家风故事，平时在村里的生活经历唠唠心得。不大的农村书屋里满是暖融融的书香气息。不少参与活动的村民都说，平时干完农活就凑在一起拉家常，这次借着读书的机会和邻里聊了不少新知识新话题，关系更近了一步。接下来金庄镇还会把这类读书活动一直办下去，后续还会突出读书漂流、亲子阅读分享等新鲜做法，让书香慢慢渗进村里的日常，让村子的邻里氛围越来越和睦。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6到3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泗水县分公司经理高长梅，我将于7月16日做客盛丰豪丰热线节目，就有线电视、广电宽带、5G192手机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丰航丰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来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5: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6: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河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6个步，保障自身安全。

0: 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2: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3: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六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

0: 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5: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4: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5: 我奶奶王秀妮。
6: 嫂子，我是陈山海呀。 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

0: 我生活在泗水这座小城里，虽然不大，
1: 但却一直努力发展着。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绿树环绕，景色宜人。它美丽的蜕变，让我更爱我的家乡。
0: 我爱我的城市，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泗水这座小城。

0: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使抵制时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撩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唱。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

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等待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十七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 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

0: 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哎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给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 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

0: 破了。坚持了三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啊？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压榨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

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0: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1: 等待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十七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徐德义在大雨中睡着了，又在大雨中醒来。他怔怔地盯着窗外的大雨，牵挂着泗河岸上大片的金银花。天色混沌，在应该天亮的时候还黑着。石德义抬脸看了看墙上的表，已是早上7点。这场大雨从昨天下午下到现在，还没有停歇的迹象。石德义悄然起身，穿了雨衣雨靴，掩门出了家。暴雨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歇间村的村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雨停了，风也消失了。可是他们却分明听到了来自山野的咆哮声。他们惊恐不安地出了家门，循着咆哮声朝村北的泗河岸边走。声音越来越近，他们脚下的水也越来越深。刚开始只是淹没了脚脖子，再往北走，地面上的雨水就淹到了膝盖。他们翘首朝远处看，泗河的河水暴涨，浊黄的河水翻滚起伏，汹涌的波涛像成群的动物在咆哮。整个泗河完全变了一副模样，河面变得广阔，漫过了南北岸边，无边无际的水把泗河和村子连接在一起。人们望而却步，瞪大眼张望着远处咆哮翻滚的波涛，一片蓬松的绿色随着起伏的水面漂浮过来。那片绿色越来越近，人们终于看清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是枝桠蓬乱的金银花。接着有人尖叫了一声，
4: 哟，快看，还有一只蝎子呢。
3: 随着这声喊看过去，在漂浮的金银花枝蔓里，一只黑色的胶鞋在水里荡漾，就像一片浸泡湿透的叶子。站在人群里的石丽华瞬间觉得像是有一把刀劈在了身上，她发出了痛楚的尖叫。雨过天晴的第二天下午，人们在离歇间村5里多远的泗河下游找到了石德义的尸体。他被河水泡得肿胀，浑身上下遍布青紫色的淤伤，左手攥着半截金银花的枝桠。石德昌围着石德义的身子转了一圈，蹲下身子，伸手擦掉了粘在石德义脸上的沙子，带着哭腔说，
5: 德义哥，你醒醒啊，你睁眼看看啊， 咱村还指望跟着你过好日子呢。丽华这么小，你还得给她盖房子娶媳妇呢，你就这么走了吗？你做人不仗义啊。
3: 石得意好像是故意装睡着了一样，在众人的哭喊中无动于衷。石德昌转脸对石丽华说，
6: 你爹啊
5: 一辈子就是个犟脾气，
6: 我服他。
3: 47岁的中年男人石德意埋在了村南丘陵上的石姓祖坟里。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的坟头上就长满了根根竖立的剑刺形状的茅草。成丛的茅草仰天朝上，神似怒发冲冠，透着一股宁折不弯的倔强劲儿。所有看到这些茅草的人都说，这些茅草的模样真像犟脾气的石得意呀。
0: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秋天，石丽华给父亲上完周年坟，对着坟头痛哭了一场。3天以后的早上，石丽华把父亲的遗像擦干净了，放在抽屉里，清扫完院子，关闭家门，背着装满被褥的蛇皮袋子离开了斜间村。夕阳坠进了泥山，云层遮盖了山顶，天黑了，夜色像团团翻滚的烟雾从地面上升腾起来。随着冷风悄然弥漫，稀疏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远处的树木被夜色勾勒出线条，身旁的坟头上的枯草发出簌簌的声音。石丽华伸手掐了一根枯草的茎杆，对乔红梅说，我给你编个草戒指。乔红梅点头微笑，她的眼神在夜色里闪亮。现在想想，很多事儿说不上是巧合，也许真是命中注定。爹第一次带我去省城卖桃子的时候，偶然遇到了罗生教授，他俩竟从此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我第二次去省城，因为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你。这种巧合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呢？石丽华掐弄着手里的枯草茎杆，自言自语似的说，
6: 咱爹不止一次说过，罗老师他是个好人。咱们老辈人就说过，做人要知恩必报。他给罗生第一次寄去花生和地瓜干之后，很快就收到了罗生教授的一封来信。教授在信里对他表示感谢，说很高兴和咱爹交朋友，表示有机会就来歇间村拜访。咱爹很快给罗生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说了歇间村的情况，说他想带着全村人过上好日子，所以一直在努力，可是实现理想真是不容易。

0: 教授在接下来的回信中对咱爹表示了鼓励。他说自己教授历史文化课程，对农业种植方面没有研究，不过他有很多同学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可以借助同学们的力量帮助乡亲们。第二年春天啊，槐花刚开始冒出骨朵的时候，咱爹就让我爬上树摘了一袋子鲜花寄给了罗教授。杏子刚开始泛黄的时候，咱爹就念叨着要给罗生寄去。爹说以后咱地里有什么就给罗老师寄什么，乡下这些东西啊在城里稀罕着呢。他俩在这两三年里保持着频繁的通信，每个月至少三次的相互通信，成了他们之间的默契了。都咱爹每次接到罗生的来信，脸上的表情都像是过节一样开心。他每次拆开来信的时候啊，从来不会用手撕开信口，总是用剪刀谨慎地剪开封口的最边沿儿，再朝信封里吹一口气儿，让信封鼓胀起来，轻轻地把信纸掏出来，再对着折叠的信纸端详片刻，才把信纸摊开，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仔细地阅读。刚开始他接到罗教授来信的时候，总是当着我的面读信，或者是让我读给他听。他听我读信啊，就像是喝一杯醇香的茶一样，不停地点头或者咂巴嘴巴，欣赏之情溢于言表。罗生和咱爹通信的内容涉猎广泛，风俗民情、过往历史、时事政治、自身经验。罗教授在信中对咱爹大多是劝慰和鼓励，咱爹多次提到他作为谢间村的带头人对村子未来的规划。罗教授在来信中回复说，人活一辈子，给自己锚定目标是正确的，但是也要审时度势，不能蛮干，要根据环境和形势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最终目的啊，还是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罗生问爹，村民们过上好日子目标是什么？咱爹回信说啊，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好日子的标准不只是吃饱穿暖，还要活得有脸面，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咱。罗教授很赞同呢。石德义和罗生的通信持续到第二年冬天的时候，就不再让史丽华替他读信了，也不再当着儿子的面读信。这个鲁南村庄的农民和省城大学教授的通信似乎有了更多隐秘的交流。石德义平时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寡言，却在和罗生的通信中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通顺，遣词造句，有时还会蹦出一些成语，通篇读来甚至有些文学语言的意味。在他和罗生通信的三年里，他在劳累和疲惫中找到了愉悦和成就感。他一直以和罗生这个大学教授做朋友为荣，但他很少在村里当众提及。他把和罗生的通信作为个人的秘密，视为舍不得分享给别人的快乐。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咱爹意外去世以后，我在收拾他遗物的时候，发现木桌下边有一只上了锁的抽屉。我找到钥匙打开抽屉之后，看到了一摞捆扎整齐的信封，来信地址是齐鲁大学。想着咱爹生前很久不让我看信，便也不再拆开，又给他锁在抽屉里作为纪念了。后来我给罗教授写了一封信，简单说了爹意外去世的过程，并请他有机会来泥山做客。这封信寄出去的一个星期后，收到了罗教授的来信。他说很痛心失去了一位真诚的朋友，劝我要节哀，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并说有机会一定会来谢间村看看。他还把咱爹在这三年里写给他的一部分信

0: 送给我保存。我从来信里感觉到罗教授似乎欲言又止，直觉告诉我，咱爹和罗教授通信里一定有着不想让我知道的秘密。我收到罗教授的信以后犹豫一番，最终没再给他写信。那年秋收之后，我给教授寄去了一布袋小米，此后我们没再联系。
1: 史丽华仰脸痴呆呆地望着夜空，终于记起了罗教授的细致模样。笑的时候是无声的，却把嘴巴咧得很大，露出一口整齐白亮的牙齿。
0: 罗教授和他同岁，只是出生的月份比咱爹晚了半年。
1: 他总是在来信的第一句称呼一句：“兄长你好。”年底，离家在外的人像往年一样回家过年了，村里比平常热闹些，回村的人穿着新鲜，脸上也带着笑意。沿街停放着的新的摩托车，偶尔也能看到小汽车。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却也洗刷得干净锃亮。孩子们围着车嬉笑打闹，偶尔有零星的鞭炮声炸响，火药的香味里也飘出了几分过年的味道。这些年外出的村里人，除了在外地求学或工作的人，大多数还是外出打工的。根据年龄和性别，这些在外打工的人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头脑活泛，不甘心出苦力挣钱的人，先后去了省城做着各种小生意，有混得很体面的，也有擦枪人意的，好歹总是能赚些钱。这类人回家过年啊，主要是想回家和老家的人聚聚，显示一下自己的体面，交流一下经验，吃吃喝喝，加深感情。再一类啊，是家底本来就很薄，本身又没技能，急于挣钱养家的人。这些人呢，都去了淄博和滨州，在陶瓷厂和砖瓦厂里搬砖运土，凭着力气挣钱吃饭。他们在外打工，舍不得吃喝，从牙缝里省钱，想着赚了钱给孩子找媳妇儿，或是在村里盖房子。这类人都有着咬紧牙关也要扬眉吐气的志气。还有一类就是学历不高的年轻人，十八九岁的孩子，读到初中或高中，没考上大学，或是干脆就不愿读书，想尽快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的，便通过熟人介绍和各类劳务公司去了青岛或烟台，在沿海城市的电子厂里做工。这种活儿虽然不算很累，但是工作时间长，在车间里也枯燥，本来可以攒一些钱，可是这些年轻人赚了钱啊，都用在吃喝上，相互攀比着城市的生活方式，一年到头落不下多少钱。他们回家过年是因为按照父母的要求回家，除了小伙伴的相聚打牌吃喝，便是利用过年的机会到处相亲。这些相亲啊，大多数是不成功的，走马观花。回家过年的这段时间，不是在相亲，就是在相亲的路上，彼此走个过场，应付父母的要求，十有八九是相亲之后便没了结果。过年就要回家，已约定俗成。在外地打工的人，无论是衣锦还乡还是灰头土脸，都在进入腊月之后陆续回家了。就是像石有福这样倒霉透顶的人，被一场大火烧得焦头烂额，也要强装笑颜回家过年。石丽华外出打工，带回来一个大姑娘，这事儿成了全村的头号新闻。在歇间村周围的乡俗里，没有女朋友这一说法，村里人也不承认这个叫法。已经把女的带回来过年了，那不就是自己的媳妇儿吗？虽然没举行结婚仪式，但在村里人的眼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新媳妇儿了。石丽华真是个能人啊，在外边打了两年工，就把媳妇儿给带回来了，这比挣了多少钱都让村里人羡慕。很多年轻人借着跟石丽华见面的理由，去石丽华家里看新媳妇儿。本来是嚷嚷要见新媳妇儿的，等到了石丽华家里，见到乔红梅，却是谁也没敢嬉笑，绷着脸盯着乔

0: 看，有胆大的悄声喊一句：“哎，新媳妇儿。”话音未落，心却虚怯了，自个儿先钻出人群溜跑了。倒是乔红梅没露惬意，大大方方的让众人进屋说话。乔红梅越让人群进屋，人群越往外躲，边躲边把石丽华也拽了出来，围着石丽华七嘴八舌：“姑娘长得不孬啊，
1: 你是怎么勾搭上手的？哎，说说说，你是怎么拐骗来的？什么时候办喜事儿？趁着过年办了吧。”
0: 石丽华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众人相互挤眉弄眼儿返回屋里，翻箱倒柜找东西吃，咋咋呼呼打扑克牌，或是三五一群嬉笑说话。本来都是村里差不多年龄的伙伴，虽然在外打工相隔两三年没见过面，相互斗几句便又融洽在一起了。石丽华和村里的年轻人接触了几天，也从他们的七嘴八舌里听到了不少村里的事儿。昨天前街孙家老太太因为儿子定亲商量彩礼的事儿和女方没谈妥，老太太去对门做媒的老丁家骂了一天，明知冤屈的老丁家被孙家老太太的泼骂吓得不敢开门。要过年了，从外地打工回来的胡家儿媳妇嫌弃常年守在家里的公爹脏，逼着他男人把公爹撵到了村西口的破房子里，让他公爹独自过年。老蔡家的儿媳妇瞒着常年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和邻村的一个男人相好，老蔡家的儿子回来以后听说此事，把媳妇揍了个鼻青脸肿，然后又提着刀去邻村找那个和他媳妇相好的男人，那个男人得知消息后提前跑了。老蔡家的儿子不解气，回到家又给他媳妇的娘家人打电话，让他娘家人把媳妇给领回娘家了。老郝家儿子欠了老孟家儿子2000块钱，拖了五六年没还钱，这次两家儿子回家过年遇见了，老孟家的儿子向老郝家的儿子要账，老郝家的儿子不但不给，反而说：“不就是2000块钱吗？值得你张口要吗？”老孟家的儿子生气了，非要不可，俩人话赶话就吵闹起来了。要钱的人抬手打了欠钱的人一巴掌，挨打的躺在地上装昏死。最后的结果是，欠钱的不但没还钱，反倒又讹诈了要钱的2000块钱，算是赔偿。众人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是当笑料来说的，石丽华听着却皱眉头，他想不到村里的风气会变成这个样子。他问：“咱村怎么变得这么乱了？和睦相处、互敬互爱的村风乡里怎么就败坏了呢？”众人叹着气分析：“
1: 哎呦，咱村现在的乱象啊，归根到底是老书记去世以后，村里一直没有带头人。镇领导曾经想让村民们推选一个能操心干事的带头人，却因为有能力有想法的人都常年在外，村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有担当的人，瘸子队伍选不出一个好将军。镇领导就指派了一个年轻干部来监管村子，监管人毕竟时间和精力有限嘛，又对村里情况不熟悉，村民们对监管人也不信任，遇到困难矛盾想解决就很吃力，只糊弄着村里别闹出大事儿就行了。这两年啊，西街村就像那个荒废的菜园子，眼看歪风邪气像荒草一样疯长，监管人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 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

0: 电力、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今年用电服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 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七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1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2: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林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极致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私人灾害并有可能
0: 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3: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5: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3: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5: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零下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

0: 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0: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4: 总共有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3: 在台州温岭，
4: 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3: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5: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7: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7: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百分百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6: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8: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9: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0: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6: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1: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场。
12: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 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

0: 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0: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2: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3: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4: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6: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5: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7: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8: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

0: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西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7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3: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1: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3: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
7: 烟火！怒放天空，烟雨飞动，
8: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启动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直辖市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一个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东部沿海，浙江、福建首当其冲，除强风暴雨之外，风暴潮和海浪风险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高。此外，受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西北地区也有明显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托凡长期活跃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身兼投资人、企业家与金融家多重身份。他支持摩尔多瓦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8强赛将陆续展开。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记者从上海地铁了解到，为了确保运营安全，今天18点起至运营结束，上海地铁2号线、5号线、16号线和浦江线上述线路的高架和地面区段将限速运营，后续是风力影响情况，可能还将扩大限速运营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0: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2: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东旭。
2: 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南海问题。近日，菲律宾刻意选择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十年这一时间节点，大肆炒作涉南海问题的错误论调，并借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明里暗里将南海相关争议塞入东盟多边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3: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业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域外势力，甚至呢还邀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有关势力呢能够在这个南海地区呢存在，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搅局。那么从这个南海相关岛礁以及水域的归属问题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这个依据。对中国来说的话，我们拥有这个不可争议的主权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历史传承，这个应该说呢，当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时候呢，南海周边的相关的这个实体相关的这个国家呢，还是一些这个中藩朝贡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存在，比方说菲律宾叫吕宋，越南叫安南，所以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呢，这是我们历史传承，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二战结束前后呢，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规定，比方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规定了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拥有不可争议主权。那么现在菲律宾借着所谓的这个国际仲裁来发难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应该说是不存在，险恶用心呢也是那个非常明显的。
2: 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近日，在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并积极展开救援之际，美国军队以支援救灾为名义踏上委内瑞拉的领土，并在周边地区部署了海上和空中军事资产。这是继今年1月3号美军特种部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 并且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

0: 并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事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1: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灾行动，我认为呢，这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呢，美国它还是有军事图谋的。首先呢，是要针对美军的部队进入到委内瑞拉的相关区域进行最大程度的试探，因为美国此前派兵强行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长期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所以呢，他也有派兵在相关区域内获取据点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就是要为了去探路。
0: 我们再来关注美土间的军贸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前呢，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唐老师，美国为什么又转变了态度呢？
2: 我觉得特朗普当年呢，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又邀请这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种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种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有他自身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 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土耳其的 F-35 项目呢，应该说呢有这个推销军火之嫌。
0: 最后呢，再来关注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加拿大最近宣布将德国的一家公司确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按照计划呢，首批4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1: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但是呢，加拿大首先是排除了攻击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和美国拉开距离。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美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也是出现了 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情的评论和梳理。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7月7号至8号，2026年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显示，各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互袭态势。为此，俄乌领导人相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释放谈判信号，但双方仍处于谈而不和、边打边谈状态。
0: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唐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夷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2: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种这个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防务开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呢，跟美国呢，这个靠近，让更多的这个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呢，来这个维护自己自身的这种这个安全。但是呢，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至少有三个方面呢，跟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若即若离。第一个在道义或者是在这个法理等各方面，因为现在看的话，特朗普认为，英法德意等国呢，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呢，袖手旁观，这是应该说呢，欧洲一直所谓的这个道义制高点方面的一个考虑，是站在道义和站在国际法律层面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出师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考虑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能力也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它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那么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的，这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伤害的一种选择。所以欧洲呢现在也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 比方说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

0: 对于委内拉等国呢，有的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也伤害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国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于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1: 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的被迫所做出的双重选择。那么峰会期间呢，特朗普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他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甚至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来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打击伊朗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帮上忙，所以呢，他在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魏老师，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您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吗？
2: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吞并的野心，现在来看呢，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他的欧洲盟友去施加压力。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交换条件，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存在，那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支持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些无理的这种要求，包括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包括在格陵兰岛要攫取利益，甚至要进行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从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来看，对美国这种从盟友的范围内去抢地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强烈不满，而且呢，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挺团结的，一直和美国对着干，而且态度很坚决。所以即使美国他有一些口头层面的警告，包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交换条件，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基本上不可能让步。那最多呢，也就是这个丹麦允许美国派出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在格陵兰岛，然后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存在，这种可能性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格陵兰岛的主导权完全交给美国方面，那以后美国的胃口会越来越大，针对盟友所索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也会越来越多，欧洲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种前景。
1: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美国会不会以象征性的这种撤军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
2: 我认为一定会，因为现在美国就是要针对欧洲，针对他的很多盟友要进行惩罚。那么这种惩罚呢，除了在军事合作层面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他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进行防务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1: 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3.0的雏形？据您判断，北约3.0能否顺利推进？
0: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他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他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的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他这个3.0计划当中呢，就认 为呢，现代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

0: 还要求欧洲的北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只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情报和跨区域的高端资源，所以形成了这个欧洲管中层、美国管顶层的这个架构。这种架构设置来看的话，其实还是由美国在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那么欧洲国家一方面愿不愿意有这么这种这个政治意愿重新呢在这个设计北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力又出钱而为美国呢提供支持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约欧洲的成员国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这个进行这种防务方面的这个建设，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推动北约3.0的计划呢，在很多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我相信呢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即使特朗普现在要从欧洲收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华尔街这些这个垄断集团财团们、这财阀们，他是肯定不想在这个地区离开的。毕竟全球范围内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不管是在这个贸易、在技术、在各种这个合作方面呢，欧洲是美国赚取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说特朗普贸然的离开的话，我相信华尔街大佬们肯定会这个向这个特朗普发难。像特朗普现在为什么做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呢？主要他看到了欧洲的这种这个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呢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1: 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8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5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2: 显然是一个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非常缺乏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配套的拦截弹，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是存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提出了一个这种解决方案，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从美国买授权，让美国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的许可证，然后引进生产线，在乌克兰的国内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是已经答应了，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这个欧洲国家共同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这个许可证。但是即使买了许可证，美国提供了这种技术参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指导文件，以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而言，根本就造不出来。那么即使有欧洲国家向他提供技术援助，短时间内这个生产线也是没有办法构建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想要扩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产能，都面临这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了，说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巨头，你像福特啊、通用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的厂房进行一些技术升级和改造，用来生产部分爱国者系统的这种配套的零部件，包括这个子系统。现在来看呢，想要落实这个难度都非常大，所以美国的军火

0: 商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转移给乌克兰。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是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泗水县分公司经理高长梅，我将于7月16日做客盛丰豪丰热线节目，就有线电视、广电宽带、5G192手机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丰航丰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化产业链项目一类式改革，探索全生命周期集成服务新路径；健康服务进乡村，巾帼关怀暖人心，杨柳镇把健康服务送到农家小院门口。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聚焦产业链项目从签约到落地一类式改革，整合预核名、企业注册、项目建设、税务登记等20余项高频事项，科学划分为7个阶段，探索构建项目全生命周期集成服务体系，让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事项集成变多头跑为一窗办。改革前，企业办理项目审批需在住建、行政审批、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税务等10多个部门间反复奔波。我县将2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集成服务范围，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企业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区，将10多个部门窗口纳入区链化统一管理，实行一窗受理、内部流转、并联审批。同时，将20多个事项科学划分为项目确认、企业开办、中介事项前期准备、规划施工准备、土地及资料审查、四证齐发、联合验收等7个阶段，编制标准化服务指南，企业可按阶段自主选择推进，审批流程一目了然。时序重构变串联等为并联跑，我县对审批程序进行系统性重塑，一方面将联合报装调整至企业开办阶段，与投资项目备案、预核名、企业注册、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并联办理，节约用时15个工作日；另一方面将规划条件获取从土地出让环节前置至项目签订合作协议后主动提供，让项目在土地出让前即可完成规划方案审查，真正实现等地不等人。服务升级变被动等为主动帮，我县构建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县、园区、部门3级帮办代办体系，组建专业项目管家团队，同步嵌入人才、金融、税务等增值服务，实现从审批办证向全周期赋能转变，提供从签约到投产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提前介入梳理材料、预审申报、协调部门，确保每个环节不卡壳。全生命周期服务区实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让企业告别多头跑、反复跑。从串联跑腿到并联提速，从20余件事到7个阶段，从企业追着部门跑到部门围着项目转，我县一类式改革正让签约即服务、拿地即开工成为常态，项目落地速度显著加快，智能制造、粮食装备等产业链项目快速建成投产，加速产业集聚，跨部门协同壁垒全面打通， 企业多头跑腿、重复报件问题彻底解决，政务服务标准化，企业满意度持续提升。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一类式改革，拓展服务场景，为产业链项目落地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全生命周期集成服务。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打通女性健康服务的基层最后一公里，切实解决农村妇女对两癌知识不熟悉、政策了解不透彻、就医咨询不方便的现实难题，近日杨柳镇妇联宣传岗联合镇卫生院的医疗志愿服务队走进余家泉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巾帼健康宣讲加爱心义诊上门的一站式便民服务活动，把专业的健康指导、暖心的政策关怀直接送到了村民身边。不同于以往坐在会议室里的生硬宣讲，本次活动特意采用了拉家常式的接地气讲解模式。镇里的巾帼志愿者没有念晦涩的政策条文，而是用村里妇女听得懂的大白话，把大家最关心的两癌免费筛查政策、患病妇女专项救助渠道、家庭安康保险保障范围讲得明明白白。从两癌的常见诱发因素、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信号，到早筛查、早干预的重要意义，志愿者结合周边村镇的真实案例，把早发现就能少遭罪、少花钱的道理讲进了大家心里。针对不少妇女最犯愁的不知道怎么申请救助的问题，志愿者还把申请的条件、要准备的材料、每一步该找哪个部门对接，拆成了一步步清晰的操作指引，连申请表格怎么填都现场做了演示。随后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又结合多年基层接诊的真实经历，围绕女性日常常见病的预防、不同年龄段的保健要点做了细致科普，反复提醒大家别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一定要养成定期体检的好习惯，别等身体出了状况才追悔莫及。宣讲的长桌旁同步支起了义诊服务台，闻讯赶来的村民们不用跑几公里去镇卫生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免费的血压测量、基础健康评估服务。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妇女，医护人员都耐心听完他们描述的身体不适，结合每个人的日常劳作习惯、既往病史，给出个性化的调理建议。遇到年龄大、记不住注意事项的老人，还特意把饮食、用药的要点写在便签纸上，交到他们手里。活动现场还摆满了印着卡通插图的健康科普手册，内容涵盖两癌日常自查小技巧、中老年慢性病防控、居家健康护理等实用内容。大家看完就能揣回家慢慢看，还能给家里的其他女性捎上一份。不少参与活动的大姐都说，以前总觉得两癌筛查是离自己很远的事，要么怕去医院检查麻烦，要么侦查出点问题又怕治不起。这次听完宣讲才知道，原来免费筛查的政策早就覆盖到了村里，后续还有专项救助和安康保险托底，心里悬了好久的顾虑一下子就打消了。本次活动既给大家补上了急需的健康知识课，也把党和政府针对女性群体的专属关怀实实在在送到了群众身边，为镇域农村妇女筑牢了一道前置性的健康防护网。下一步，杨柳镇将持续深化巾帼健康行动品牌建设，把这类宣讲加义诊的便民服务常态化铺开，后续还会把健康课堂开到更多行政村的文化广场、农家小院里，推动优质基层医疗资源持续下沉，精准对接不同村落妇女的实际健康需求，为全镇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稳稳保驾护航。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5到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我是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泗水县分公司经理高长梅，我将于7月16日做客盛丰豪丰热线节目，就有线电视、广电宽带、5G192手机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

0: 线电话4321123-4231711。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5: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6: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5: 我奶奶王秀妮。
7: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旗，唱国歌，说普通话。
1: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0: 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抢排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剩菜打包，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看见老弱帮一帮，
2: 看见红灯停一停，
3: 看见垃圾捡起来。
1: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2: 你文明，
3: 我文明，
1: 家乡才会
2: 更文明。

0: 城市才会
1: 更美丽。
2: 天然气管道、燃气表、各类灶具、热水器、采暖炉等燃气设施，除厨房外，不能安装在卧室、厕所、浴室及室内其他地方。进户天然气末端管道及相关配套设施，只允许安装在厨房内，防止燃气泄漏时造成伤害。天然气长时间燃烧时，需大量消耗空气，故需保持厨房通风。使用管道天然气的房间，严禁同时使用其他燃料源。严禁私自拆装移改天然气管道设备，禁止搬弄天然气表。使用燃气的房间宜与室内设置有效隔离，及时更换老化的橡胶管，推荐使用不锈钢波纹管，并选择安装合格厂家提供的燃气报警器和相关报警切断装置。天然气灶具及热水器、采暖炉的安全使用年限为8年，严禁使用直排式燃气热水器，严禁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炉具。灶具使用前需仔细阅读使用说明，正确使用灶具，避免食物溢出或溅出对炉头火焰的影响，及时清理炉头油污残渣，保持火孔通畅正常燃烧。开启旋钮电火花微弱无力时，应更换电池。燃气炉具附近不得装挂窗帘，摆放易燃物品。燃具发生故障后，应找专业人员来维修，以免发生危险。热水器及采暖炉保养方法：经常检查排烟管，保持烟道畅通，严禁堵塞烟道。每年不少于一次的定期检查，对安全性能以及其他一些有可能潜在的隐患做仔细的检测和排除。长期不使用时，要关闭电源，将内胆的注水排空。

0: 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着怨气，他在怨恨。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

0: 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却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三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十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

0: 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

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

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

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

0: 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资源。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

0: 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

强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音仿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吟仿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0: 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十七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

0: 晚上10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

0: 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她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她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她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

0: 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她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

0: 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三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

0: 原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1: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0: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

0: 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下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1: 2026年全国下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2: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下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3: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下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下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4: 粮政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1: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3: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下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下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3: 2026年我国下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6: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7: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6: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8: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

0: 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 1.2 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3: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4: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2: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5: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6: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7: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1: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7: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1: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 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多个省区市。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2: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3: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万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3: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0: 来，
11: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4: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2: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3: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1: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4: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

0: 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2: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3: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2: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3: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聚焦工业经济头号工程，潍坊用完善的产业集群优势与精准服务，打造强势投资沃土，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2: 全省防范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青岛创新治理模式，破解老旧开放楼院失管顽疾。
2: 文明乡风看山东专栏关注，家庭小剧场唱出乡村文明新风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大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通过全省统筹与各地精准谋划，持续加大工业投资力度。潍坊以9+3+N产业体系为抓手，用完善的产业集群优势与精准服务打造投资沃土，不断激发民间资本敢投、愿投、能投的动力与活力。请听报道。
7: 眼下，在潍坊高新区，由浙江银轮股份投资5亿元的年产100万套新材料二期项目正加紧建设，一号厂房开始设备调试。蒋挺华、天天丁在现场。山东银轮热交换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挺华：
8: 二期项目的落地，标志着我们山东银轮正式转变为银轮在北方的一个制造中心，逐渐辐射到整个西北跟整个东北。那我们15-5规划期间，实现30亿的营收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7: 作为一家民营股份制上市公司，银轮深耕热管理行业近70年，拳头产品换热器连续20多年国内销量第一，车用换热器主要应用在发动机。为此，2010年银轮来到潍坊，仅靠着潍柴进厂，不仅降低了运费，也大幅减少了包装和人力成本。山东银轮热交换系统有限公司供应链管理中心主任徐世元：
9: 我们针对产品本身专门设计的一个专用料架，它适合短距离运输，主要作用就是在运输过程中一个防灰尘的一个作用。那么它里面呢都是有卡位的，那么这个包装的物料呢，你看它这个整个木箱的成本会非常高，这个发过来之后，而且它只能是一次性使用的，两个工人它最起码是半个小时打包一下，就是相较于总部的这种综合成本会降低75%。
7: 潍坊拥有全国最大的动力装备集群，产值约占全国的1/3，仅发动机生产企业就有30多家，周边还有福田、雷沃、卡特彼勒等大批商用车和工程机械企业。优渥的产业土壤让银轮迅速扎根成长，平均2到3年增加一条新产线。山东银轮热交换系统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高立顺：
10: 基于我们自己不断深挖我们山东周边的一些客户产品线，然后还有总部不断的给我们就是转产的产品。2014年我们是开拓了用于工程机械的那个相关产品，2017年的话我们投入了商车的产品线，我们主要围绕福田。2019年我们是投入了永永器产品线，2023年的话我们又投入了乘车产品线。
7: 然而近2年传统商用车和工程机械市场需求增长放缓，但银轮二期项目却要增加3倍产能，他们为什么还敢加大投资？山东银轮热交换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挺华：
8: 山东银轮二期项目的一个落地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开始导入算力中心的发电机组冷却模块项目。这个板块在至少在未来3到5年之内，是我们山东银轮最重要的一个增长点。潍坊也有很多企业往算力中心发电机组这个板块去做一些延伸跟发展。这个链上需要的一些所有的一些东西，我们在潍坊都能采购到。这一块呢，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些资源。
7: 从看好产业基础到

0: 靠前破除项目推进堵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1: 让企业投资潍坊有发展，让企业家在潍坊有归属。今年1至5月，潍坊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5%， 民间投资占比 81.91%， 高于全省 21.03 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居全省第一。
2: 山东台短评：筑牢制造底盘，激活民间投资。实体经济根基在制造业，稳增长关键在于稳有效投资，激活民间投资。潍坊的实践印证了一条重要路径，以完善的产业链生态做强先进制造业底盘，把产业集群优势转化为投资优势，以优质营商环境提振民营资本信心，引导民间资本扎根实体，深耕主业，持续扩产。制造业稳则投资稳，经济底盘稳，做强先进制造产业链，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持续吸引民间资本投向实体经济，正是各地扩大有效投资、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共同方向。
3: 山东台消息，昨天全省防范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工作调度会议召开，研判台风巴威发展趋势，调度部署防范应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讲话。周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精准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坚决守牢河湖安全防线，抓实抓细重点领域和关键部位防御，高效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扎实抓好应急抢险救援，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主持会议，副省长陈平出席会议。
2: 德州依托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与完备新能源产业基础，持续承接北京科创项目，靠实打实政策、全链条服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带动产业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4: 鼎晖储能电源科技德州有限公司去年从北京迁址天衢新区京津冀创新转化中心，依托本地成熟光伏产业生态，企业新增储能业务板块。今年上半年，储能板块营收预计突破1000万元。公司副总经理王占江：
5: 德州呢，也是咱这个新能源和光伏行业的一个聚集地吧，集聚了大量的人才。当时呢，我们也在这个江苏的河北也做这个考察，但是综合对比了以后呢，就感到还是这里从这个入驻的环境啊，各方面的政策给我们呢确实是非常好。我们做到了拎包入驻，包括我们的人才公寓，我们确实感受到这种热情。
4: 企业快速落地生根，离不开省市区三级叠加政策与园区一站式服务。从工商注册到厂房使用、人才配套，园区全程代办，同时同步对接产业链销售渠道。企业光伏组件、储能电池批量出口海外多国。公司总经理李新宇：
6: 像我们低压的系列，可以解决目前国内的中小型的商业系统的用电。目前市面上很多的储能是属于是交流方案，我们做的是直流方案。直流方案一个是它的转换率、利用率更高一些，它会节约它的用电成本。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在中东、中亚、东南亚、非洲等这些国家。
4: 京津地区拥有众多像鼎晖储能这样的科创企业，但大量前沿技术因缺少产业配套与量产载体，难以落地产业化。德州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定位，依托成熟产业机体和全链条科创服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创新推行研发在京津、转化在德州协同模式，让优质科创资源落地，赋能本地产业升级。德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总经理季佳莹：
7: 我们园区呢，致力于打造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产业创新服务平台和人才培养交流平台，集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优质项目，搭建技术落地市场化公共载体，为科创企业呢提供创业辅导、场景拓展全周期的服务。通过完善产学研协同发展体系呢，打通技术人才双向流通通道，让优质科创资源落地生根。
4: 自

0: 2024年6月24号开园运营，中心项目隐喻成效持续显现，累计引进京津优质项目51个，新能源、数字经济、环保等领域科创企业加速集聚。德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总经理季佳莹：
1: 通过打造全链条落地服务模式，形成院所技术输出、本土企业承接、政策资金赋能、投产提质的闭环流程。除此以外呢，我们还积极联动京津冀各地的科创协会、产业资本等等优质资源，为德州本土企业精准对接所需的技术、人才和投融资支持。我们呢，也希望通过常态化的资源联动和精准赋能，打造出可以复制、可推广的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助力德州产业发展的样板模式。
0: 如今，研发在京津，转化在德州，协同创新样板效果凸显，逐渐成熟完善。3年间，240家企业牵手京津冀高校院所，成功转化科技成果94项。
2: 省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省防止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请听报道。
3: 据预报，台风巴威预计13日夜间以热带低压强度或台风残涡从鲁南进入我省，转向东北方向继续北上。山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田莹：
4: 我们预计台风巴威呢，将在12号的下午左右，它的外围云系呢就开始影响我省。那主要的影响时段呢，会在13号的白天到14日。那么我们省的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出现这种大雨以上量级的一个降水，东南沿海局地呢，可能还会出现这种250毫米甚至300毫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个降水量。那么与降水相伴随呢是大风天气，我们预计12日的下午开始，我们省的风力就会逐步的增大。
3: 鉴于台风不可预见性、极端性和致灾性强，经会商研判，省防止11号下午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及时启动或调整应急响应，盯紧守牢小型水库、山洪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溢涝点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山东省水文中心党委专职副书记伊学军：
5: 我们提前开展了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的水量分析，并以一试一单的形式发送给有重点防洪任务的11个市。经过各方努力，到11日14时，全省大中型水库已经腾出了近35亿的纳洪库容，为应对本轮台风，水库安全留足了防洪空间。
3: 目前，山东已经落实水库大坝、水闸堤防等各类责任人4.35万余人次，地毯式盘查水库水闸1.08万余座次，堤防1.6万公里，整改隐患3000余处，已向青岛、淄博等市派出4个工作组。山东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正处级干部、省防治值班人员王豪：
6: 密切关注这个风雨的影响，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预置充足的物资队伍，立足最不利的情况，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
3: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示，台风来临前要排查居家安全隐患，备足应急物资，密切关注属地转移安置通知。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居家避险，远离窗户，及时关闭燃气阀门，拔除电器插头等。11号全省高温持续，中西部多地最高温超35度，其中环台最高温达40.5度。诸城47处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配齐饮水防暑物资，服务户外劳动者。飞城调配20余台洒水车，加密喷淋作业降温。飞城城资北控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生产作业部副经理范立言：
7: 每日10点半至16点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我们统筹调配了多样式的机械化作业车辆联合作业，并配备制定分时段的错峰作业方案，切实提升整体降温效果。
3: 针对高温和即将到来的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多地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全城抽调农业、农技、气象等部门人员65人，组织17支农业技术服务队，通过集中培训、发放技术明白纸等形式，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和防范措施，保障秋粮稳产增收。全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医师高春燕：
8: 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玉米各类病虫害，建议大家采用一喷多醋技术，近期降雨较多，注意及时排出田间积水，并按需追肥，配合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快速补充养分，保障玉米长势均衡。
3: 据预报，12号白天高温持续，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四波。

0: 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超40度。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岛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检验成效的重要标尺，针对老旧开放楼院长期存在的无主体、无资金、无管理难题，用改革的办法、绣花的功夫，让三无楼院变成幸福家园。请听报道。
0: 走进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街道唐岛路片区，路面干净平整，车辆停放有序，各类便民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很难想象，半年前这里还是环境脏乱、矛盾多发的三无片区。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街道唐岛路片区居民徐淑玲：
2: 过去呢，我们院子的乱的没法走，车随便停，垃圾没人清，一天到晚黑腾下火的。
0: 唐岛路片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共有8座散楼，339户居民，设施老化、四大乱建、环境脏乱等问题突出。而由于楼栋分散、运维成本高，居民缴费意愿薄弱，过往整治始终治标不治本。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黄岛街道物业办负责人李瑞富：
3: 把物业引进来，公司却干不住，成本高，利润低。今年通过学习教育活动，我们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决定要破解这个难题。
0: 在充分征集民意的基础上，西海岸新区物业主管部门联合街道创新治理模式，拆除楼院之间物理隔断，将零散开放楼院整体打包，统一选聘物业企业连片托管，同步建墙。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体系全方位打通基层治理壁垒。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街道盐滩社区党委副书记薛飞：
4: 现在党支部带头，账目公开，大家一起商量，很多矛盾在会上就化解了，居民也能感受到自己是治理的主角，而不是旁观者。
0: 针对物业不愿进、居民不愿缴的突出矛盾，当地探索推行党建领航加普惠定价模式，制定每月40元的物业收费标准。经过两轮民意调研，居民同意率达82.6%。今年6月，专业物业公司正式入驻，在解决了有人管的基础上，片区进一步补齐没钱办事的治理短板，依托周边商圈建起晨光微工坊，带动310多名妇女家门口就业的同时，将部分收益反哺楼院治理。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街道唐岛路片区居民汪玉华：
5: 以前邻居之间不熟悉不认识，现在我们经常办个活动，一起唱歌，一起跳舞，聊聊天，就像一家人一样，人心也齐了。
0: 结合学习教育，青岛通过划清管理区域、建强基层组织、规范业主自治，系统性打通老旧楼院治理堵点。截至目前，已将1.4万多个零散开放楼栋整合为1554个物业管理区域，设置基层党组织1262个，业主委员会445个，同时盘活闲置空间，通过规范运营实现收益800多万，为长效治理注入源头活水。青岛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伯同：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作为根本遵循，坚持因地制宜、一院一策，让更多老旧楼院实现从无人管到管得好的转变，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7: 在济宁市兖州区，村民自己当编剧，自己当演员，把身边的故事搬上舞台，一场场小戏小剧唱响了乡村文明新风尚。请您报道。
8: 研究一切送剑，九天结婚送彩礼，见到为止。
0: 在济宁兖州区盐定镇严家村的家庭小剧场，村民们正在表演自编自导的情景剧《彩礼风波》，倡导婚事减半。台上演的投入，台下看的动容。济宁市兖州区盐定镇严家村村民严炳莲：
9: 说到咱老百姓的心里去了，就是不能大操大办。咱这个有钱呢，咱现在虽然富裕了，但是呢，钱得用到刀刃上。用来发展事业哈，发展家庭哈。
0: 情景剧的人物原型就是严家村村民杨爱丽，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笑着回忆起了自己结婚时的嫁妆。济宁市兖州区盐店镇严家村村民杨爱丽：
8: 当时我结婚的时候，人家都要1500，我要2000的，那个时候俺爹就说有个车子骑就行，就给人要了一个小洋车。
0: 杨爱丽一家的做法在村里传开后，大伙儿都觉得该搬上舞台。村干部和文艺爱好者一起，你一句我一句，把身边事编成了情景剧。济宁市兖州区盐定镇严家村党支部书记严庭轩：
10: 这2年，区里年年办新中式集体婚礼，仪式庄重简约， 村里年轻人不少来咨询。

0: 人保命，婚事新办简办，现在城安村的时髦的事了。
1: 慢慢的，小剧场从严家村扩展开来，相声演员韩雷和胡静就是其中一对搭档，他们把移风易俗的理儿揉进了段子里，一年演出上百场。济宁市兖州区家庭小剧场演员胡静，
2: 通过这种到基层小剧场的方式，让更多身边的人能了解家乡，了解文化，也能接受到咱们新时代文明的这种精神，
1: 让文明新风在乡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如今兖州区家庭小剧场已经发展到190多个，参与群众3000多人，从去年以来累计演出3300多场，5.3万群众直接受益。济宁市兖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李鸿飞：
3: 演群众身边的事，讲述身边的故事，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呢，咱真正的能把移风易俗呢深入人心，从而能达到呢移文化人、成文化俗的目的，也带起了那个乡风文明的新风。
4: 毕业季、求职季叠加，威海创新推进就业服务提质升级，融合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家门口就业服务新体系。相关创新场景成功入选人社部第一批数字人社建设行动揭榜领题清单，精准打通基层就业创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请听报道。
5: 威海市环翠区泾源街道北门外社区商户密集，流动人口集中，是威海核心商业街区之一。针对辖区用工求职双向需求，社区建成全市首个社区级零工驿站，依托旧威海数字化小程序，搭建便民就业服务平台。环翠区泾源街道北门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丛翠霞：
6: 我们打造了社区系的一站式物业平台，主要是包括呢微阵地，再一个是微技能啊，第三个这种微培训。从开始运行到现在，我们社区光我们辖区自己的居民324个人实现了一个再就业。
5: 聚焦全年龄段就业需求，社区创新打造18.5万微阵地，整合辖区手艺人、技能人才资源，同时开展全覆盖微技能培训。服务人群覆盖青年网络主播到老年技能从业者，精准盘活基层人力资源。失业宝妈王小红擅长文创手作，社区不仅为她提供免费展位，搭建交流平台，还助力她深耕文创领域，自主创业。如今王小红成功开办个人文创工作室，累计带动45名社区宝妈实现灵活就业，旅游旺季人均月增收可达1500元。
7: 社区给我免费提供了这个地方，带动社区的姐妹创收。
5: 在威海国际人才港 OPC 创业街区，拥有20年行业从业经验的创业者张妍妍，曾因缺少技术团队、启动资金，创业项目迟迟无法落地。街区精准对接需求，为其减免工位、水电、网络等费用，助力匹配创业合伙人。依托街区创业辅导资源，张妍妍的项目成功入围2026创赢未来创业大赛，获得1万元赛事扶持资金。
8: 社区提供了免费工位啊，包括水电网免减免啊。通过街区啊或者社区的一些帮助的话呢，我也找到自己的技术合伙人，然后一起把项目推进。
5: 目前该创业街区已落地注册7家创业公司，21个优质项目入驻发展。同时威海深耕数字人社建设，上线电子就业地图，整合全市339个就业驿站、169个零工市场、89家技能培训机构、28处创业空间及6502家用人单位资源。求职者可按距离、时间、薪酬精准择业，一键求职。
9: 请听简讯。2026机器人加创新发展大会昨天在济宁举行，吸引国内超400家机器人上下游企业参加，其中展示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全品类近1000款产品。大会期间同步举办多场供需对接活动，21个项目达成合作。
4: 国内首条贯通全流程工艺的车载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一代样品日前在青岛发布，产品能量密度342瓦时每千克，现场通过极端剪切安全演示完成国内首次实景应用示范。该技术攻克液态电池安全短板，为下一代动力电池的核心路线。 目前，企业正加快量产，将率先在无人配送领域落地应用，打造储能、新能源车领域安全储能。

0: 能中国方案。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2号下午，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开始影响我省，14号夜间影响基本结束，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8到10级雷雨阵风，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60毫米，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20到40毫米，强降水主要集中在13号白天至14号。此次台风影响我省中东部地区时间长，累积雨量较大，有暴雨和大风灾害风险。低洼地块和路段可能会出现积水或内涝，隐患点附近容易出现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大风对海上生产、室外作业等有不利影响，请加强防范。来关注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27到36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聊城多云，28到38度。泰安小雨，27到34度。菏泽小雨，28到35度。枣庄小雨，27到32度。济宁小雨，28到35度。临沂小雨，26到30度。日照小雨，26到28度。青岛小雨，26到28度。烟台小雨，26到31度。威海小雨，25到31度。潍坊小雨，26到34度。淄博小雨，27到35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济南雷阵雨，27到36度。
0: 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12号6时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12号白天，黄海中部的部分海区仍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加强防范。继续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12号起风力逐渐增大，其中12号至13号白天，黄海中部东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东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渤海东南风转北风6到7级，阵风8级。13号夜间至14号，黄海北部和中部东南风8级，阵风9到10级；渤海海峡东南风转北风7级，阵风8到9级；渤海北风6到7级，阵风8级。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客座教授是高校根据教学科研实际需求，面向校外学界名家、行业精英等依规聘任人才的荣誉性学术称号。但是根据北京晚报报道，网络上潜藏着一条售卖高校客座教授头衔的灰色产业链，不少个人或者机构宣称可以付费代办聘任手续，轻松拿下名校客座教授的身份。对此，有高校人事部工作人员介绍，曾关注到网络上有人晒出学校的客座教授聘书，但不是真实的。第一，我们的聘书内容没有那么多文字描述。第二，流程上要经过学院报请、学校审批，对于人选的资质、在行业里的水平和影响力也有评判标准。第三，不管是院聘还是校聘客座教授，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工作任务，从来没有听说被聘请客座教授以后没有工作任务的。很明显，这些花钱就能办的客座教授聘书就是按需定制的虚假聘书，而这种虚假聘书满天飞，会损害高校的声誉。高校不仅要提醒公众识别客座教授聘书头衔的真实性，还应该主动的维权，要求有关平台删除开展这类业务的账号信息，固定证据报警，由警方介入处理，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高校正规的聘请客座教授绝对不会向当事人收费的，花钱买头衔的人是为了沽名钓誉，甚至可能拿着买来的聘书头衔招摇撞骗。高校如果不及时澄清的话，会让假的客座教授影响学校的声誉，让更多人受骗。要通过买卖同质铲除售卖客座教授头衔的灰色产业链。从具体操作来看，这些中介机构都号称只要出钱提供基本资料就可坐等客座教授的聘书，他们通常以支持邮箱背调为推销的话术，让买家相信他们是把申请材料交给了校方，校方进行了严格审核，并通过带有校方域名后缀的邮箱发来聘书。而这样的操作不难，有的是用毕业校友的邮箱，有的是请校内在读学生或者职工配合用他们的邮箱做背调发送邮件。任何正规的学术头衔都不存在代办，更不是花钱就能办理，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常识。治理售卖客座教授证书的乱象，相关的高校和警方都要行动起来，买卖同质，绝对不能让假客座教授到处忽悠。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加班费该怎么算？用人单位能不能以不是劳动关系为由拒付加班工资呢？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江苏某地法院就审结了一起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给出了明确的司法答案。超龄劳动者不是劳动者，这话听着是不是有点魔幻？可就在前不久的江苏太仓，一家公司还真就理直气壮地在法庭上把这话说了出来。据报道，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鲍某入职太仓某金属制品公司担任操作工，双方没有订立书面的用工协议。鲍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了伤，经过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后来经过鉴定构成九级伤残。庭审中，被告某公司辩称鲍某已经超过了退休年龄，不具备劳动者的身份，无需支付加班工资差额等等。法院呢，毫不客气地给否了回去。判决说得很清楚，你管人家多大岁数，人家在你那儿天天出勤接受管理，拿工资干活，这就是实打实的劳动关系，什么超龄不算劳动者，站不住脚。劳动者这三个字啊，不知什么时候跟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绑死了。农民60多岁还下地，小摊贩70了还出摊，老手艺人80了还带徒弟，他们不算劳动，他们不是劳动者吗？谁干了一辈子活，六十？

0: 岁生日一过还继续打工就不是打工人了？那是日历说了算还是实际干活说了算呢？这事儿得掰扯清楚。劳动关系认的是你管我，我干，你发钱，这三样，不是认年龄。有人说企业也不容易，成本压力大，超龄用工风险高，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是它不能构成理由。节省成本可以，靠抹掉员工合法权益来省，这个口子可不能开。今天你能对超龄的不认账，明天就能对刚入职的试用期不认账，后天就能拿各种名目把劳动报酬给打折。法律这把尺子要是按年龄有长短，那谁还信他能够量公平呢？再说现实一点，现在街上送外卖的、开网约车的、看大门的、搞保洁的，还有不少是过了60还在干的。银发族重返职场以后只能是越来越多，这不是谁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是社会的发展趋势。好在从新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到这次法院的判决，信号已经很清楚了。法律不看你是几几年出生的，看的是你有没有在那儿干活，干活是真的，那关系就是真的，权益就得是真的。农村直播带货爆单了，村里却愁坏了。据半月谈报道，这看起来悖论的一幕正在不少地方上演着。清晨，某地的三农直播基地已经热闹起来，村民们拎着竹篮蛇皮袋在基地门口排起了长队，等待村播帮忙带货。一年销售额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粉丝量动辄数十万，屏幕上的数字很爆很亮眼。可是热闹过后，一个尖锐的问题浮出水面，线上订单热度爆棚，线下产业根基却单薄惨弱，仓储跟不上，货物积压变质，物流成本高，价格优势尽失，品控不稳定，消费者体验差，复购率断崖式下跌，口碑一夜归零。不少地方村播事业轰轰烈烈的起步，短短几天就黯然落幕，原因就在这儿。大家紧盯镜头前的流量数据，却忽略了直播间背后那条完整的产业链。直播间里的叫卖声再热闹，也遮不住乡土产业小、散、弱的硬伤。更值得警惕的是一锤子买卖心态，一些地方把直播带货当成政绩工程，追求短期订单爆发，却对品控、售后、复购不怎么上心。流量来了，订单爆了，然后呢？没有标准化分拣，没有冷链物流，没有售后体系，消费者的信任一次就给透支个精光。线上热度再火爆，那也终究是表面浮华，产业根基扎实才能够行稳致远。直播带货可以是点火器，但是绝不能替代发动机。当屏幕熄灭，流量散去，留在田间地头的应该是标准化的生产体系、共享化的物流网络、品牌化的产品矩阵。只有这样，农村直播带货才能够摆脱昙花一现的困境，从一阵流量热风变成四季常青的富民产业，让山间的土货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带动村庄发展的金疙瘩。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7月9号，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地镇一鞋厂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督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抓紧组织开展调查，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3: 福建晋江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的火灾事故，再次为安全生产敲响了警钟。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如果在类似建筑当中遭遇火灾，如何快速有效逃生？类似的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重点关注哪些方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4: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5: 比如说他用到的这个海绵、 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
4: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5: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了？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个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4: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一些残存的鞋楦也已被完全烧焦。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5: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他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他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他从一楼着火，他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它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
4: 许传生表示，可燃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五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流水线，四层为真车车间，五层为成型流水线仓库。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5: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五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二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二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4: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5: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起这个作用。 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2: 现在已经进入暑假了，暑假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快乐过暑假，如何做到安全不放假呢？我们。

0: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1: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
2: 知道。
1: 好。
3: 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学生刘新叶说，
4: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3: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5: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们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3: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等情况。
5: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肺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儿，想回家睡觉，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观察12到24个小时。
6: 除了溺水之外，像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等也是儿童在暑期可能会遭遇的危险。那么如何应对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家长也应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要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鹏提醒，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7: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啊，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0: 外出旅行的时候，不少人会选择报个团，本来呢是为了节省做攻略的时间和精力，图个省事儿舒心。但是很长时间以来，旅行团强迫购物的乱象却给游客心里添了堵。所以今年以来，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工作就在持续推进。上半年集中整治工作的立案数量同比增加了 49.3%， 查处强迫购物相关案件同比增长 86.9%。 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表示，集中整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问题整治与服务提升相结合，
8: 针对处理旅游投诉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速整案，坚决依法查处或移交有关部门，不得以行政调解代替行政处罚，指导督促重点景区制定整改方案，精准梳理问题，逐一整改，对不符合标准的景区依规处置。
3: 于昌国表示，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通过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推进分级分类监管，督促旅行社足额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加强游客权益保障，严把旅行社合同关，强化旅游行程管理，强化劳动权益保障，提升导游综合素质和服务质量，聚焦问题短板，进一步丰富行业监管手段，
8: 加强2026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的推广应用，督促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在旅游行程开始前向游客提供行程单，并按合同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行程，不得擅自增加旅游购物活动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严格要求旅行社执行一团一报制度，加强对旅游行程的监管。
3: 旅游投诉是衡量群众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市场秩序的晴雨表。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刘楠介绍，今年以来，文旅部深入分析旅游投诉数据，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
9: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 24.2%，环比下降 31.4%。 内蒙古、青海等地上半年旅游投诉数量环比下降明显，开展旅行社清查起底，建立为足额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缺乏实际业务、经营条件的马甲旅行社、空壳旅行社等工作台账，分类采取措施，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建立全国热门旅游线路及行业指导价台账，以接待旅游团为主或投诉较多的旅游购物场所动态台账，加强跨部门联合检查，提前发现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等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各地省市县三级共发布2600余件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6: 国际方面，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巴加埃10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美国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制裁以及取消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系统性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他还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另据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特朗普表示，他无法接受此前美加两国有关跨国大桥的协议，他已为美国争取到一份更好、更公平的协议。两名美国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美加两国9号已就大桥通行费分配问题达成协议。
6: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10号说，国防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都
4: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6: 11，如何理解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建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这对于提高服务业发展能力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是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举措。党的18大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成效显著，服务业增加值由2012年的24.5万亿元提升至2024年的76.6万亿元。202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6.7%，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继续发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作用。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8.8%，